0: 直播间了，现在我们正是火拼到这个最核心最要紧的这个时段啊，现在已经是目前我们的5000家的磁泡精华已经是三盒放在大家面前了，还有送了这两小盒是5000家的磁泡，还有啥，
1: 这都是送的
0: 啊，送
1: 四盒，
0: 四盒，天哪，四盒5000家的，
1: 如果是满赠900，就是你就是符合满赠，已经符合满赠，
0: 满赠，然后呢
1: 再送三盒这个，再送三盒小的，
2: 对，
1: 哇，
0: 我的天，今天真的发达了，我的天哪，
1: 都没绕过来，
0: 不等等，我都没有醒过来，
1: 郑总
0: 没有了吧？
1: 和别人没有吧？
0: 没有吧？
2: 而且我刚才还发现了一件事儿，我都愣了，因为刚才我看了邓王老师的手机，我发现一盒给改成了399了。
1: 哦，一盒是吧？
0: 啊，
2: 对，
0: 一盒是399。
2: 原
1: 来
2: 我们
0: 原来多少？单盒
2: 都是我跟你说的，我们所有的5000 ppm 的定价不都是500多吗？
0: 500多哦，他说的5000家都是五字头的。
2: 对，然后我以为啊那么便宜，
0: 结果啥时候我们这悄悄的就改成399
2: 了，点对吧？然后结果我一看399，
0: 天哪！
1: 399这个就是大家其实你要说买我们大组合肯定是比399便宜的，
2: 就比如说刚才如果买了799的，然后你想凑那个999的嘛，你说哎我再带一盒那也行，你去试一试，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精华直接999的那是最划算的，就是怎么样你去凑我们这个满赠都能够凑得到，
1: 对，
2: 因为今天这个满赠确实是我们特殊申请，
1: 特殊申请满赠就光赠品就635块钱的这个核酸价格，
0: 对，
2: 而且大家吃到的就是那个眼霜哈，一送送的是5克，咱不是送的那种小的，
1: 不是一克的，不是小袋儿的，
2: 对，
0: 眼霜很重要，
1: 眼霜那是
0: 眼霜好用，
1: 对，好用的
0: 眼霜好用，
2: 反正我妈妈就是她习惯，包括自己习惯，就是那个面霜嘛，你在这个地方自己摸一摸，你的眼部的这个地方的皮肤其实是有点薄的，
0: 对，薄的要给自己
1: 就闻就
0: 要稍微要。这个眼霜必须要加，
1: 这个季节特别容易。
0: 我甚至拿眼霜还要抹一抹法令纹，
1: 哎呀，
0: 真的就是它就是实测有效，
1: 真的好。
0: 很多的时候你那个精华，你
3: 一张嘴说话，别人都要退避三舍的口气特别大的朋友有没有？大便总是粘马桶，脸色灰暗暗的，整个人都没劲儿，精神气不足的。有没有您啊真的要好好的养养脾胃了，向大家特别推荐到一款山药多肽粉，实测养脾胃特别好，甄选的是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药食同源的山药，7斤的鲜山药约1斤粉浓缩的都是精华，听众专享价格99块钱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快50天的周期量，一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就找客服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配料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4: 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几支。然后如果说你要满赠选999、
1: 面膜有的，很多好朋友还在问面膜，
0: 面膜有，
1: 面膜有的
0: 199四盒。
1: 嗯。
2: 所以呢，被市民称之为是河西的桂花王。好，不妨有空的朋友啊，尤其是到河西去的朋友，不妨可以去闻一闻河西的这一株银桂。好，这里是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最美的季节当中，最香的季节里面，我们来听《心中的日月》，来自王力宏的歌。好，别忘了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互动直播。

好，继续回来，在经典975金秋十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金秋换新家的这个家装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由南京本土的老品牌金管家装饰举办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要报名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啊！金秋十月，那你可以添加的是管家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35315，小写的 FM 35315，多重福利不容错过啊！福利一呢，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因为是样板间的名额的一个限时抢，每天前三位打进电话报名的听友，都是由金管家首席设计师工作团队亲自上门进行一个量房，出一套平面的设计方案啊，满意之后再出生化的效果图，那么后期呢安排是金牌工长施工的服务啊，所以这是样板间的名额限时抢，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每天前三位打进电话5883。

软糯的这个芋奶啊，配上温润的红糖，出锅的时候就这么撒一层金黄的干桂花，热乎乎的喝下去，芋奶的绵密，桂花的清香在嘴里面同时化开，那种感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秋天气候转燥，燥邪最伤胃阴，胃阴不足的人呐，到了秋天容易口干唇干，大便干结，胃里隐隐灼热。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留意，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明显比夏天吃得更多，这也可能是胃阴偏虚的表现。胃阴虚了之后容易产生虚性亢奋，表现为能吃但吃了不踏实，不能简单的当成胃口好。养脾胃现在就行动起来，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多肽粉强烈推荐给各位听众，一次一包，食养的好方子，内含卢土铁棍山药、茯苓、黄精、地黄，热水一冲，香糯好吃，小分子肽将重新启动脾胃的运化功能。现在听众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盒到手才198，划到一天一碗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订购全家套餐还有多送，十盒到手更划算，没有糖，没有添加，全家老小都能吃。4007106109，现在人啊，吃完就做，做完就躺，这本就。

0: 好，这是 live 现场版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江苏卫视的每个星期五的20:40啊，包括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还有全民 K 歌会同步直播打歌2026X 舞台，所以呢，可以感受一下全新的现场的视听感受哈，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X 舞台。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这个季节只要走出去，你就能够感受到秋天的温柔和香甜，在满城桂香的季节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精彩。好，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啊，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赏秋闻桂香，你个人是喜欢去
1: 你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97.5 It's my radio
1: 人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和同行，在最美的全程飘桂香的世界，来听一首我觉得民谣味很足的歌曲啊，李晓东带来的《冬季校园》。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You Are Still The One、这首歌呢是加拿大的乡村女歌手 Shania Twain 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轻松的翻唱版。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和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保养密码和大家慢慢聊。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好，今天在保养密码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连续两年吃八分饱，身体里面会发生什么啊？我们看到的是，《自然》杂志当中所刊发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那么，其实呢，适度的少吃能把自己的身体的慢性炎症啊，会慢慢的减轻，而且整个的免疫系统会降温。那么首先少吃几口，慢性的炎症降了，这是研究的发现哈。即便受试者本身身体健康，没有明显的慢性炎症的问题，适度的减少热量摄入依然是能够发挥显著的抗炎的功效的。而且呢，通过关闭人体免疫代谢炎症的开关，从根源上减少慢性炎症对于身体的持续性的损伤。

进而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还有呢，少吃几口，身体的衰老真的慢慢的变慢了。为了进一步的验证热量限制的抗衰老的作用的机制，研究团队呢还参考了这个权威的衰老图谱数据库，系统的分析了热量限制对于人体十二大核心衰老通路的一个影响，结果是让人惊喜的，所有衰老的通路都没有出现加速老化的情况，其中超半数的衰老通路呢被明显的抑制了，甚至出现了有效的逆转。那么有一句我们中国的古话哈，应该说是很通俗的，这个无需极端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过于的节食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但是保持八分饱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习惯，就能够精准抑制慢性炎症，还有逆转多项衰老特征了，有效的能够守护我们的免疫和代谢的健康。所以每一顿少吃那么几口，身体在悄悄收获很多的好处啊。好，我们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慢慢聊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以有意识的去做到的一件事。

点东西肚子胀气鼓得像气球，嘴巴里总是带点苦味的朋友有没有？一张嘴说话别人都要退避三舍的口气特别大的朋友有没有？大便总是粘马桶，脸色灰暗暗的，整个人都没劲儿，精神气不足的有没有？您啊，真的要好好的养养脾胃了。

0: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非常。

姜醋，吸一口鲜甜的汁水混合着蟹黄，哇，那滋味，洁白细嫩的蟹肉，蟹腿肉在一丝一丝的掰开，啊，咔咔，丝丝分明啊。仔细品呢，如果你不蘸醋的话呢，你可以吃出姜水的清鲜和甜，哇。 秋天里的第一口大闸蟹，那是最隆重的鲜美的味道。各位，秋天里的第一口好味道还有哪些呢？来登录大蓝鲸， 来浮动区搜索975。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 Westlife 这首 Uptown Girl。

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心月。谈到秋天里的第一口美味，如果说你早就吃过大闸蟹，早就吃过糖炒栗子，那秋天里的第一块烤山芋你吃了吗？估计还没，是不是？当秋风渐凉，你把这块热烘烘的烤山芋捧在手心，那真的是沉甸甸的烫。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1: 一些工地，它已经相当于了工了，一些装好的一些照片，它也会做一些分享。那九二九之，你如果现在不装，你我准备一两年之后装，或者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装，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收藏这个微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哎，近些年来我们装修的一些这个案例啊，包括时下流行的一些风格，
0: 对，
1: 我们都可以提前做一些了解，
0: 就是
1: 等到未来我们装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种风格托斯卡纳，哎，这种意式极简，
0: 等等，它是怎么去做的，
1: 持续跟进就行了，对吧？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说是要大的改动啊，比如说你已经在家里住了很久了，地板啊，像瓷砖都好好的，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厨房不太满意，当年的构造啊，感觉不太科学，然后卫生间可能会出现什么漏水啊等等现象，像这种局部改造您也可以完全找
0: 我没说错吧？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局部改造呢，它包含了一部分叫精装修
0: 啊，
1: 有很多精装修其实。

0: 它也可以说是局部改造，只是它的这个定制量会多，真正我们在施工这个环节上的一些这个施工量会稍微少一点，可能会对我们多看工地，对，或者就直接来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就是我可以带您看一下本身我们公司 就在内场的一个施工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一些工地，瓷砖怎么去贴的呀，这个是不是我们跟节目里面讲的那样，或者就是跟我们样板间这个公司展厅是一样的一个做法，横平竖直啊，这个每个网线怎么去布的呀，就是都可以直接看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直接到我们的一些工地现场了解一下它真正的一些
1: 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讲的那样？对，赵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来参观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看到的是展厅，它很丰富啊，这个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内行人帮我们讲呢，我们也就只能是走马观花。所以你来这些，你跟月月加一下微信，趁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您来参观的时候呢，跟赵老师约一下， 然后赵老师亲自带着您看，给你讲这个家装里面的门门道道，我这管子我为什么要做成这个 S
0: 弯，它方面它以后一抽啪一下全部解决了，这既然水电都给您终身质保了，那你想金管家在这一块他可不得用心吗？否则最后是自己麻烦自己。对，关键我们还有一点是什么，水电我们一直讲的是一口价，就是您这个房子多少面积我们算好费用，不会是说因为我家这个100个平方我只能给你50个点位， 或者就是说我这个线路我只能限你多少米包括水管包括什么弯头啊三通啊，我们通通就是不存在这个计量的，就是一口价给你做好，根据您的需求来帮你安装放点位啊，放这个水管呀，这些东西就不会有额外的一些费用。
1: 明白，也就是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大户型小户型不同的，事先全部谈好之后，就不会最后中间提前规划好。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如果是一个拖地机，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加证柜，加证柜里面我们放这样一个拖地机，很多拖地机它都是挂墙的，我们放到哪一个位置，那挂墙的高度以及这个插座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看好，有些人到后面来临时放，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小，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美观，包括在家里用的时候它方不方便，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装修期间就遇到的这样一些收纳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像家里的行李箱，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是特别喜欢爱旅游的一个人，他都想我家里的这个行李箱特别多，他上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因为房子面积呢100多平方，就是这样一个行李箱的这些位置，他当时就是没有充分的去考虑，
1: 那么大一房竟然没一个地方放行李箱，
0: 对，这是有，但是他可能用起来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行李箱有各种尺寸，就是如果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小行李箱我可以随手去推到这个柜子里面，那即使留了一个深度，有可能他不够放，同时呢你要放到一个柜子里面，你说不定你要去拎上去，
1: 对，
0: 就是有点费事，
1: 对，
0: 那我们在施工期间在定制期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行李箱大大小小的尺寸，同时呢考虑到我可以 直接用就没有这样一个地相当于一个地板的一个高度，因为我很多柜子下面有一个相当于分板一样的，把这个分板我直接取消掉，我就可以随手推进去，这样一个尺寸考虑好，那你在以后入住之后你就会感觉非常方便，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就是看看家里有多少这样一个行李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用功能，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就是根据人的身高他怎么用怎么舒服，
1: 对，
0: 就是细节我们都会通盘去考虑。
1: 赵老师您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业主，两种，一种是柜子
0: 很多，一种说不，我不想把未来拘束住，但是我又要很多收纳。这两种其实在我的案里里面有很多，就是有些人就是追求这个定制多一点，我不希望大家里这个东西没地方放，还有一种就是让空间留白，我们尽量的去配一些成品的柜子，让它挪来挪去的，然后同时呢这个空间会显得更开阔一点，本身它是一个断舍离的人嘛，家里的东西不会太多，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那在赵老师这里你都可以得到妥帖的这个就是呵护，妥帖的理解，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赵老师啊，赵善明老师，感谢赵老师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家装零距离，大家要如果找他的话，这两天赵老师档期很满的，
0: 最近还行，反正节假日期间我们也会值班，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小写字母 FM35351，是管家月月的微信，您可以跟他联系，我说不准正好假期就来找赵老师聊聊，
0: 非常欢迎。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现在装修是可以用我们的公积金的。
1: 哦，真的？
0: 对，刚刚出来的。
1: 那太好了，后面我们慢慢聊啊。
0: 好，
1: 谢谢赵老师，
0: 拜拜。
1: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系统。

0: 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88-3531，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2: 金秋十月正是装修好时节，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金秋换新家装节重磅开启，超多装修福利，样板间专属名额，环保全屋定制，大牌家居好物超值加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0: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0: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齐秦所唱出的离开我，和你正在星期六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秋天里面你偏爱哪一种舒服的状态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在秋天里你偏爱哪一种舒服的状态？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诗作来自于诗人季雨。季雨是著有过诗集《偶尔一片树叶落下，昼夜翻滚的生活》，作品散见于《诗刊》《北京文学》等诗歌杂志和各诗歌网。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季雨所写下的《赋闲的人》。

这个是来自于周杰伦早期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年份金曲啊，也是藏着很多人初恋般纯粹美好悸动的作品，这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浪漫告白之歌。和你就在星期六的午后，在这样阳光当中来分享这些好音乐。秋天里面你最偏爱哪一种舒服的状态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在这一小时末尾，我们听到来自于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稍后回来就在两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这个是来自于老狼客任素汐合作的《我要你》，带着旧时光独有的浪漫之感。任素汐的声线轻柔慵懒，老狼嗓音低沉温润，两个人的对唱氛围感十足啊！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于蔡健雅所唱出的《True Love》。经过时光的沉淀，我们逐渐看清爱的模样，那是。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南京市古雄小学的陶吉之同学所朗读的《日月潭》。
2: 《日月潭》节选。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间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1: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南京市古雄小学的陶吉之同学所朗读的《日月潭》。在童声的朗读当中，我们也是望见了一片好风景。继续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寻觅这一番宁静的美好，来自孟蔚《月圆花好》。

0: 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这是来自梁静茹早期的经典之作《爱你不是两三天》，带着淡淡的少女心事，旋律也是那样的朗朗上口，多年之后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干净纯粹的心动，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喜欢是经得起时间。

自媒体现在很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每天多三五个粉丝，那就是自己值得坚持下远的事情，看太远的未来，试着在心里种下小小的具体的盼头，哪怕是想好明天吃什么。

林依晨的一首孤单北半球，这叮叮咚咚的声音有没有正好敲在你的心上？其实生活就是有节奏感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最松弛最喜欢的模样，疗愈我们的生活，疗愈自己，让身体和精神都更为健康。有三味良药，刚刚说到第一位呢，就是希望，一定要充满希望。还有呢，是好的睡眠。古人说啊，安眠为人生第一大步，睡觉呢是身体自带的修复系统。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
3: 人特别是爸爸妈妈还应该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孩子的面前，我们不一定永远正确的。当意识到自己的确是误会了孩子，或者是刚刚的脾气有点急躁了等等，是可以及时真诚的去道歉和认错的。如果我们总是要着爸爸或妈妈的这个面子居高临下啊，压制孩子不愿意低头，看起来呢是尊严稳固，但孩子也会模仿，也会变得固执己见，也不懂得反思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育儿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我们也是跟着孩子一起去调整，也是用爱去引导的。我们放下成人的架子，更平

街。这两天呢，秋燥感越发明显，昼夜温差大，所以呢，脾胃会容易不太舒服。要提醒各位，可以吃一点山药。菜市场里的山药呢，当做美食来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有药性的山药一定是淮山药，也就是河南焦作温县产的铁棍山药，土性强，粘液蛋白多，是天然的胃保护膜，适合脾胃虚体质差想调理身体的朋友。这两天收到的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多肽粉推荐给各位，养脾胃就是它。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99一盒啊，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多买就是多送。早上洗头，头发怎么都吹不干，那这个时候呢，卷发棒直板夹，梳子板一多，越赶时间越乱，怎么办呢？戴森多功能吹风机用起来，官网3999，今天到手才只要1799，差不多4.5%的这么一个折扣，限量200组，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就可以抢购喽。在节目当中来下单，会再多送你价值229元的气垫梳，一共配了6个风嘴，有4个颜色可以选。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就可以选了。逃跑计划，秦岛漫步。

0: 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小城故事原本呢是邓丽君，我们听到黄龄这一版基本上已经改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气质。说实话，她翻唱的这首歌是2010年，也已经过去16年了，当时是阿弟仔啊，马松维重新填词作曲。你如果说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是我们小的时候坐在家门口跟邻居家的姐姐聊天啊，那黄龄的这一版呢，就是你已经穿着旗袍走进了一家老唱片店，整体的编曲呢非常的有一种未来的质感，把一首民歌小调配上了时尚电音，而黄龄也用她标志性的这种婉转的假音和气声，把小城故事都唱成了一种很慵懒的都市感。这个版本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把小城从乡镇搬到了大城市，邓丽君唱的是去小城做客，黄龄唱的是在都市里去回忆你曾经生活过的小城，两个版本是两种人生阶段。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从小城走向大城的人，偶尔听到这一版就像是在写字楼的电梯里闻到了老家巷口的桂花香。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焦麦琪，建议我们一起跳舞吗？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刘德华、珍妮等等，有的已是大咖风范，有的还是青葱少年啊。群星唱 K， 充满黄金时代那一种纸醉金迷的怀念啊，带引号的。如今时代远去，再听这首歌，果然如歌中所唱，繁星流动，人生如梦。今天是梅艳芳63岁的诞辰。如果每个人都有一种生命底色，那我觉得梅姑应该属于极致的火红。一生中她有无数让人过目难忘的红色造型，把她的乐观、坚强、热情、落寞都印在其中了。即便是在和周星驰搭档的无厘头的喜剧里，当她穿着火红色的羽毛披肩登场时，也让所有观众的心都忍不住为她颤抖一下。她在香港出生，21年前，准确说应该是在23年前，23年前离开的时候，不过也就刚满40岁。梅艳芳说，当有天我离开，到底会有多少人会真正记住梅艳芳这个人呢？我不要承诺，只想当大家百无聊赖的时候，望着天上星星，会记起这个曾经好熟悉的名字。对于这位超人时代的女性偶像，我们又何止是偶然间想起呢？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2026年7月11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或许还需要反应一秒，但只要一看到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扮相，便会立刻恍然大悟。他正是在无数人童年回忆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朱子国大总管的那位老先生。在那段经典的除妖降魔的故事里，他用精湛细腻的演技，将一位大总管的谨慎忠诚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这一部中国电视史神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除了神话里的传神演绎，史崇仁老师还曾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决战》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0: 来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颗星，辉映星光，可以让星座的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 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 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 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

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 Bee Gees 三兄弟组合所演唱的《你的爱有多深》。

0: 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乐伴小夜曲。

许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这是我们青年演员易烊千玺所翻唱罗大佑的《爱的箴言》，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如果我和我的同学去卡歌的话，这首歌的话我也经常会拿来去唱一唱。而青年演员易烊千玺的翻唱自有他一种全新的味道。好，在今晚节目最后呢，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年轻的歌手和乐队重新翻唱的经典老歌。这对于一些年轻歌手来讲，翻唱经典老歌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歌曲啊，早已在华人圈里边流行开来，它的一度创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谁不喜欢唱这些经典老歌呢？就看你的二度演绎，你用你独特的嗓音和全新的派气，使得这些经典老歌散发出一种全新的魅力。我经常去看一些演唱会啊，一些年轻的歌手，他们的一些原创作品，说实在，我们听的也并不是很多。但是你如果在这里边点缀那么一到两首经典的老歌，观众马上就会有共鸣了，因为这些歌我们太熟悉了，什么爱的箴言了，追梦人了，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2: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0: 职称8。
1: 才艺10。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霜降就要来到，有人还在喝冰咖啡冰奶茶，吃生猛的海鲜，体味最怕寒，久而久之，有的人会发现这肚子啊总是凉凉的，大便稀溏不成形，身体倦怠乏力，没有精神嗜睡。这脾胃的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古话早就说脾胃好百病消，那反过来不就是脾胃差百病来吗？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一味运化不过来，全堵在胃里发酵，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饮食了。你看，赶紧把山药。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0: 好吗？
1: 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亮先生和高燕女士，董欣先生和张俊霖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